0: 他说上坡这事儿。那他说他说上坡，他都没提前还是什么什么的。我先看见了别人在身上的人在围着，他说你举手。然后他被他听我说，该让我们的新军火给我补上一点补的资。肯定在那干什么呢？反正。那边他说上坡这事儿。然后再让他去在对上说上坡。
1: Yeah.

0: 孩子的照片。
1: 小孩子上
0: 这张房间，小孩子上房间，不是这样的，在刚才上面那个房间里是第一个晚上，不是在那我跟你讲说完了没？